早上九点，通讯部将对付不配合打击诈骗活动的脸书。陆路交通局今天起暂停线上车辆转名服务。美军仍然没有放松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封锁。萨拉姆雷西曼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通讯部长拉杜方明发帖表示，如果社媒平台脸书没能配合政府机构为了打击国内诈骗活动所召开的协调会议，不排除对该公司采取法律行动。他说，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将再次联系脸书，以针对相关问题进行沟通与合作。
1: Saya bersedia sekiranya mereka memberikan kerjasama. Tapi kita lihat banyak daripada scam ini berlaku dalam Facebook. One of the biggest platforms involved in scam activities tidak hadir. Jadi saya rasa mereka mungkin perlu diambil tindakan perundangan.
0: 与此同时，方密强调，现有的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仍然足够应对相关的问题，但是监管网络安全的责任必须由社媒平台共同承担。他指出，目前社交媒体上存在大量的假账号，这些账号被用来制造涉及种族、宗教和王室的三大内容，在内容发布之后随即关闭，显示背后存在明显的犯罪操作模式。他说，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已经向包括 TikTok 等的平台发出正式通知，并且指出部分平台已经给予合作，但是仍然有一些平台必须说明如何减少三拉内容的传播。参与全球坚韧船队 2.0 加沙人道援助任务的我国印裔活跃分子 Pamanadan Sivasami 表示，这次的经历进一步坚定他继续参与国际声援巴勒斯坦行动的决心，无论宗教或者是种族背景是什么。被外界称为 Siva 船长的 Pamanadan 指出，这次参与的任务让他了解加沙人民所面对的冲突现实和苦难，同时也强化了跨种族、跨宗教的人道精神。他强调，巴勒斯坦课题不应该只是被视为宗教或者是族群问题，而应该看作是全球共同面对的人道主义议题，团结所有人，包括不同种族和宗教背景的我国人民。另一方面，苏木努萨塔拉任务团团长摩曼纳列表示，全球对巴勒斯坦斗争的支持不断增加，同时国际媒体报道的增长证明全球坚韧船队 2.0 任务已经取得重要的成果。他说，该任务成功在国际层面打破所谓以色列宣传壁垒，尽管整个行动过程面临各种压力和暴力事件，但是仍然推动了全球对加沙议题的关注。他指出，全球坚韧船队官方社交平台的内容触及和互动量已经达到了大约15亿次。同时在事件发生之后的10天内，全球各地已经发布了超过2万篇的新闻报道。教育部长方林纳斯蒂表示，尽管大学先修班课程日后将由高等教育部属下的新部门负责管理，但是他将继续的支持大学先修班的学生的发展和需求。他指出，有关调整是基于政府的决定，也就是所有的预科课程将统一由高等教育部监管。他表示，也许这是他最后一次和有关学生发表讲话，并且说他会想念这些非常专注而且始终坚持国家教育理念的学生们。陆路交通局宣布，从昨天起暂停所有网络汽车转名交易，涵盖该局官网、自动服务机以及 MyEG 和 eAuto 平台。陆交局总监 Dato Eli Fali Ramli 指出，该局是在接获民众的投诉，有关没有经过车主的同意下就进行汽车转名的事件之后做出上述决定。该局严正看待此事，特别是涉及系统内的汽车登记的记录安全和管理事项。他说，因此从今天起，所有私人车辆以及私人公司的车辆的转名程序必须在陆交局的柜台进行。登嘉楼和吉兰丹海域的 Sabat 油气平台发生严重的工业事故，导致三名工人死亡，另外有一人受重伤，目前还在接受抢救。光拉登嘉楼景区主任阿斯利摩曼诺证实，三名死者分别是来自马六甲巴杜伯伦丹的38岁阿玛迪克里扎卡利亚，来自彭亨关丹的28岁摩哈曼法乌钻，以及来自彭亨班达印德兰马国大的38岁宁摩哈曼哈菲菲。他指出，另一名伤者是37岁的摩曼刀菲，来自雪兰莪万金，目前情况危急，在光拉登嘉楼医院接受治疗。
2: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三个人。您可以每三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0: 国际消息，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在当地星期天，美军仍然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海上的封锁态势未见松动。新华社引述被困船只上的船员提供的录音，显示美军向一艘船只开火警告，迫使船只停留在伊朗恰巴哈尔港的附近水域。总部设在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表示，虽然有消息指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形态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阿曼和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且针对保障航运、贸易和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阿曼外交部表示，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见了到访的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以及随行代表团。会谈结束之后，双方举行了扩大会议，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和自由问题。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阿曼和伊朗分别位于海峡两岸。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说，中国政府捐赠给古巴的15000吨白米已经运抵哈瓦那港。根据报道，这批白米是中国承诺向古巴捐赠的6万吨大米中的第一批。古巴目前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迪亚斯指出，这个崇高的团结姿态将惠及全国各省以及青年岛特别市的几百万消费者，以及古巴的医疗和教育机构。科特迪瓦军事消防部门表示，经济首都阿比让南部一栋在建的楼房23号发生坍塌事故，已经造成8人死亡。根据报道，消防员仍然在开展搜救工作。根据了解，坍塌建筑是一栋正在建造的多层居民楼。当地环境部表示，事故原因可能和建筑承重设计存在缺陷有关。事发前，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楼板混凝土浇筑作业。事发区域几个小时前持续强降雨，可能加剧了建筑结构失稳。安哥拉北部本戈省一处非法金矿日前发生坍塌事故，造成至少28人死亡。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在距离首都罗安达大约60公里的卡纳卡萨纳村。遇难者的年龄在18岁到40岁之间，其中包括来自同一个家庭的13人。事发时，他们正在非法开采黄金。警方表示，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还在搜寻失踪者。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袭击，造成基辅和周边地区至少4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表示，从星期六傍晚开始侦测到90枚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警察表示，袭击波及基辅市超过50个地点。根据报道，住宅大楼、购物中心、紧急服务和警察局都遭到攻击。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为了回应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以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通讯部将兑付不配合打击诈骗活动的脸书。陆路交通局今天起暂停线上车辆转名服务。美军仍然没有放松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封锁。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1: 2005年的今天，由时任首相达特斯里纳吉主持了博多阿麦维推介礼。麦维这个名称源自 My Vision 和以及 My Vision 的结合。这款车辆提供两种引擎的配置，分别是1.0升与1.3升的版本，共有7种车身颜色选择，包括银色、橙色、黑色、金色、绿色、银褐色以及红色。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2: 哭过就好了，伤都会好的。
3: 如果你伤心就大哭一场吧，哭过就好了，哭过以后我会为你送上满满的祝福，因为我对你的爱一直存在。我是你的好朋友好知己梁文英。
2: 爱一直存在，
4: 起床的时候要对早起的太阳舒心一笑，出门之前对镜子里的自己自信一笑，出门之后要对你身边的人微微一笑。
5: 白云高在那蓝天，像你的微笑。
0: 配合哈芝节的到来， RTM 您最忠实的凉拌在此献上诚挚祝福。哈芝节不仅是纪念先知易卜拉欣献祭精神的重要日子，也象征着先知伊斯麦对真主无比的顺从与信仰。他提醒我们学习真诚、忍耐与奉献，同时透过献祭精神关怀社会弱势群体，让大家一同感受佳节温暖与喜悦。RTM 祝穆斯林朋友哈芝节快乐。
6: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7: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6: 你怕什么啊？
7: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6: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7: 哎呦，踹，
6: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7: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8: Saba VFM， 你的良。

0: 熟悉的频率，温暖的声音。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Honey 登场。
1: 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18了，今天也已经是5月25日了，这个丰收节的这个庆典呢的这个日子也越发的靠近了哈，所以呢也要跟大家说声丰收节快乐咯。那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那些熬过的难，吃过的苦，付出的汗水，都会变成照亮前路的光，别因为一时疲惫就选择放弃，也别因为暂时的迷茫就心生退缩。新的日子，重整心情，带着热忱与底气奋力向前，只管努力，剩下的交给时间，岁月呢也一定会回馈每一份的坚持。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y。 是的，今天有我在这里呢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点的哦，所以也希望你能够留守在收音机旁陪伴着我哦。这个时候9:19，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林思彤的这首歌曲《天未放晴》。

有时候生活不需要太多答案，只要一段刚刚好的时间，一段刚刚好的陪伴，一段音乐，一点心情，一点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刚刚好。每逢星期一上午10:30，沙巴 VFM 陪你刚刚好。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是的，时间很快就来到早上9:28啦。Saba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如果这个时候您是刚刚扭开收音机的话呢，允璇在这里跟你说声早安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呢，同样在第一小时的时候呢，是会为大家带来天气预测以及报章上的新闻摘要的。然后进入到第二个小时，10:30将会有的是刚刚好的节目单元。至于最后一个小时呢，依然是少不了的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咯。所以希望大家今天依然是能有一个这个轻松的心情哈，来迎接今天一整天的事儿。在那之前，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有的是曹阳的歌声，《等烟火照亮我》。

0: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1: 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让影璇 Connie 陪你一步一脚印。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了哈。上午的时候呢，纳闽局部有雷阵雨，西海岸及山打根局部有雨，古达及斗湖局部有阵雨，内陆是属于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呢，纳闽西海岸及山打根局部有雷雨，内陆及斗湖局部有雷阵雨，古达局部有雨。晚上的时候呢，内陆山打根及斗湖局部有雷雨，纳闽西海岸及古达局部有雷阵雨。那温度方面，最高摄氏度是34度，最低摄氏度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那看来今天这个雨呢还是有点多哈，不过呢天气没有下雨的地方天气还是蛮热的，还是得注意这个补充水分哦。9:38，一起来听听展荣展瑞的这首歌《我现在超快乐》。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时间呢，来到早上9:46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企业级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表示，该部将透过旗下四家融资机构，为面对现金流的问题、全球供应链危机或天灾冲击的中小微型企业提供协助，包括暂缓这个还贷，还有重组还款的安排，协助企业呢渡过难关的。让我们再换个焦点呢，看到就是说到，根据通讯部监测发现呢，社交媒体上利用虚假账号传播与宗教、种族和王室相关内容现象呢日益增加，其中还包括了冒充统治者和王源的城市。通讯部长拿督法米表示说呢，大部分虚假账号是专门为了制作和传播三 R 内容的创建，一旦相关内容传播出去呢，这些账号呢就会被注销的。好，那这个时候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47。那待会儿呢，10点的时候呢，将会带给大家有的就是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咯。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有姚晨的以歌相送。我们下个小时再见咯。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烬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好，是十八 VFM， 今天是由王怡怡为你带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金乾，首先是新闻提要。雷庙铺提线菜梯产品市场竞争力，三十一项注册梯标来自沙巴。东区真激烈，以今天日头环境且有系统界地势产权保护机制。八十套沙巴梅式节目将展现本州传统梅式界独特魅力。以下是新闻内容。吉瑞庙宇及生发成本铺铺长达到阿米赞穆罕默阿里指出，截至今年四月，马来西亚共录得230项已注册嘅 T 二标志注册，其中有31项来自沙巴，属沙巴成为吉加 T 二标志组合嘅主要贡献者之一，已经成功建立出线市场天汇嘅 T 二标志产品，包括沙巴茶、丹南戈壁、婆罗洲、初渣亚寨油、雕虎可可、丹布南疆以及沙巴立岩巴铁。阿米山指出，铁里票子已经成为以产品新款生意同独特性为基础来发展经济界，来发展经济界最具战略性地势产权攻击主义。吉瑞庙宇及生发成本铺跳过卖铺真致力于支撑日头环境且要系统界地势产权保护机制，其中包括支撑2026至2030年沙巴地势产权发展计划。吉瑞庙宇及生发成本铺长达到阿米赞讲，也是跳过强化地势产权保护，发展地势产权评估，推行基于地势产权界融资，以及跳过沙巴战略品牌化来扩大菜梯产品市场。其讲该计划将着重于构建一个根基整合新界地势产权生态系统，包括为旧加设产品，比如旧产农产品、海草同本地沙棘手工艺品。佢指出，吉瑞庙宇及生发成本铺将跳过卖铺，继续巩固地势产权发展以前，将其作为基层经济增长嘅主要催化之主业。特别系在提升既有菜梯新款、回产同独特性主菜梯产品嘅潜力方面。联邦首相署副部长兼调副吉会议员拉杜罗苏会对调副艺术文化体育会成功将旧规格前建木树岁数低业调副表示很甜，因为初期不但提升地方文化连建图，让让亚初尝试有机会其上吉之吉舞台。其表示，作为雕富人，连旧建筑移出太显岁数，在本地期盼潜鉴出效同研究。其系为雕富艺术文化体育会主办嘅2026年第21届马来西亚元旦杯前吉木薯金票赛东马奇先帕东马奇先帕赛主持开幕仪式时，阿娘表示。该岁数吸引来自沙巴、沙拉瓦及拉万丁，向24子邓吉苏坦斜刺雕符同藏剑技藏面热烈。吉善诺未来将继续支持类似九岁片文化同体育发通采雕符技频，并鼓励更多年轻人及唔同族群参与其中，共同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同多元文化嘅持续发展与传承。酒农吴及食品工业铺长达到谢马威讲，泰马广播电视台 RTM 89年庆典期盼嘅80套沙巴梅式节目，不但展现本州传统梅式嘅独特魅力，
也成为报讯焕发回残协强化伴照导言促权善欢烟同计重要平台。郑马威讲，业内发通不但凸显沙巴传统美食界特色，更系报讯焕发回残协巩固照内各促权计焕发烟同计追加平台。其指出，伴照传统美食界突出主厨，妻以降翻采用。半梯挺型煮型同农产品贴卷面面热上生发，后多传统菜肴都会使用香苗、姜黄、辣椒、板蓝叶、芽菜及各类半梯炒肉，热调材料太多来处粗架照饼，非炸些厨房菜型，粗行中设计农作物。其表示在当前生发成本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故里民众在粗架中切基本食材，不但能够提供新鲜健康的食物，也要注意减轻家庭日常开销。郑马威讲 ，RTM 作为国家主要广播媒体，过去80年来在团结人民、传播祖先。教育同娱乐方面发挥开基态作用，其讲以焕发同沙企回黑线界发通，同 RTM 九年前主题教徒黑契合，不但经验极佳广播输入界发展历程，也进一步弘扬本地文化传统同生发方式。副首长兼召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长特约伊万·贝内迪克感谢极油基金会长期通过企业社会责任计划协助乡村移民，尤其是卡达马因地区居民，为社区带来实质援助同关怀。伊万指出，极油推动生发简人化丰收节计划，不但加强社区凝聚力。也会奉小姐签订正甜跟浅情意义，结果该计划竟然向前朝500户家庭批发几本食片盐醋篮，其中固达毛绿烟将有200户家庭消费。除开食片盐醋外，极油基金会也在固达毛绿展开多项 CSR 计划，包括重列设计供水系统以及学校教育设备建设。伊万在固达茂绿出席2026年极油推动生发简人化丰收节发通宵演讲表示，其指出丰收节不但是文化庆典，更是全面倾向企业简化弱势群体的平台。其感谢极油多年来在伴照特别是固达茂绿推动各类社企发展同工业计划，持续提升地方人民福祉。检验丰收节期间，基金会向前沙巴500户家庭提供基本食品援助，其中200户来自固达茂绿。今日重报新闻提要：雷庙铺提升菜地产品市场。建成列31项注册地标来出沙巴，当局正致力以知天而透环境产业系统界知识产权保护机制。80套沙巴美食节目展现伴照传统美食界独特魅力，新闻报告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让风吹走你的忧愁，让雨洗掉你的烦恼，让阳光给你温暖，让月亮给你温馨，让爱给你幸福，让沙巴 VFM 给你快乐。你好，我是艾文。
2: 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勇于开始才能找到成功的路。

来西亚最高元首苏丹伊布拉辛陛下乃已故苏丹伊布拉辛伊布尼阿尔马尔洪苏丹伊斯坎丹殿下之子，于1958年11月22日诞生于 Hospital Sultan Aminah Johor Bahru。 陛下自幼接受基础教育，首先在 Taman Didikan Kanak-kanak Tunku Ampuan Mariam Johor Bahru 启蒙，继而在 Sekolah Temenggung Abdul Rahman Satu Johor Bahru 学校继续深造。其后陛下在1968年至1970年远赴澳洲悉尼就读于 Trinity Grammar School， 并于1971年至1975年间于柔佛的 English College 以及 Maktab Sultan Abu Bakar 完成教育。此外，陛下亦曾于 Sekolah Agama Air Molek Johor Bahru 宗教学校修读宗教课程。陛下早年既投身军事训练，于 Pusat Latihan Tentera Darat Pulada 受训出任排长，随后前往美国 Fort Benning Georgia 修读年轻军官课程，并接受空降兵与游骑兵专训。陛下亦完成美国特种部队与侦察兵的高级课程，完成19次跳伞任务，其中8次更是在夜间执行。陛下荣获空降徽章，正式获颁突击队军衔。值得一提的是，陛下也获美国三军特种部队 SEAL 部队荣誉成员称号，并受封为印尼特种部队 Kopassus 名誉队员，殊荣非凡。此外，陛下亦接受皇家空军直升机飞行员培训，并于1982年4月26日正式授予飞行徽章。陛下亦曾在霹雳州红土坎皇家海军基地接受海军训练，军事历练全面扎实，为锤炼治国之才，肩负君王之责。陛下远赴美国波士顿，进入著名 Fletcher School of Law 法律与外交学院，完成东南亚战略研究与国际海洋法两门高级课程。在公务领域，陛下亦曾服务于柔佛州政府秘书办公室、财政部、城市与乡村规划局、林业局和农业局任职，从中学习管理和国家行政方面的知识。1981年7月3日，陛下被正式册封为柔佛王储，并于1982年9月22日与 Duli Yang Maha Mulia Raja Zarif Sophia's Binti Almarhum Sultan Idris Shah 缔结连理，结成国之佳偶。这对皇室伉俪育有五位王子与一位公主，子嗣绵延，家业兴旺。愿陛下万寿无疆，国运昌隆。

0: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1: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0: 你怕什么啊？
1: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0: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1: 哎呦，踹踹踹，
0: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1: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0: 撒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影玄 Connie。
0: 是的，时间已经回来到上午10:19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已经开始了。那待会儿呢，10:30的时候将会有的是刚刚好的节目单元。节目的开始为您送上苏颖芝的这首非常好听的歌《像我一样爱你的人》。这个时候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张敬轩的歌声了，《我和秋天有个约会》。

0: Sabah VFM 你的凉拌。
1: 在全球供应危机的冲击下，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 Maritime Malaysia 作为国家海域执法的前线力量，始终坚守岗位，并持续提升行动力度，确保国家海域安全秩序井然，坚决杜绝跨境犯罪活动，一切只为守护国家经济命脉的稳定运转，保障人民福祉与社会安宁。以无畏之姿守海疆，以坚定之心护国安。

0: 忙着生活的时候也别忘了照顾自己，停一下，听听心里的声音。每逢星期一上午10:30，当当好陪你慢下来。
1: 欢迎收听刚刚好，我们从小都被教要向前走，越快越好，越早越好，好像人生是一场比赛，

成绩更好，职位更高，生活更稳定，收入更多。这些都很重要，也确实是很多人努力的方向，但他们不是全部，因为有一种前景是看不见的。你开始更了解自己，你开始不那么容易被影响，不那么急着回应，不那么在意比较，你开始慢慢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其实没有那么重要。这些改变不会很明显，甚至外人看不出来，但他们会让你走得更稳。这种前进不需要很快，但它需要时间，而慢下来其实就是在做这件事。有些人会在某一个阶段突然慢下来，不是因为他失败了，而是因为他开始思考，他开始重新看自己的生活，重新整理自己的方向。他开始问，我现在做的是我想要的吗？还是只是我一直这样做？那一段时间外人看起来好像他停住了，但其实他没有停，他只是在整理自己。慢是一种不急着证明的状态，他不需要一直告诉别人你在进步，也不需要一直跟别人比较。你开始知道每个人的节奏本来就不一样，你不用赶，你只需要走在自己的节奏里。这种感觉很安静，但也很踏实。很多人以为慢就是没有力量，但其实慢是一种更深的力量，它让你不急不乱，不被带走。你可以选择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调整。你不是被推动，你是在走自己的路。所以如果你最近走得慢一点，不要急着否定自己，也许你不是停了，你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前进。这里是刚刚好，慢下来不是停滞，而是一种前进，走得稳一点也是一种抵达。

是的，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上午10:45了。那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有的是方大同的1234567，一首非常好听 RMB 的歌曲。那我们很快呢，第二小时呢也要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今天呢刚刚好呢分享的这个，就是说跟大家是不是让你觉得哎，感觉又像是非常的对哈。其实有的时候慢下来呢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吧，我觉得不用什么事都那么赶，不用什么事都那么慌，然后我们就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的就是去完成所有的事情。偶尔呢慢下来也是对自己的生活上的，对自己的心情上啊的一种调剂，才促使呢你能够更好的前进。所以大家就可以有时候啦就可以选择慢一点哈。好，那我们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呢到这里呢就要告一个小段落咯。待会儿呢11点的时候呢将会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就进入到有声茶馆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单元咯，那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啦。这个时候为您送上黎瑞恩的这首歌曲《城里的月光》，我们就下个小时再见咯。

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为你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景泉，首先是新闻体要。内贸部提升在地产品市场竞争力，31项注册地标来自沙巴。当局正致力制定一套完整且有系统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80道沙巴美食节目仅展现于本周传统美食的独特魅力。以下是新闻内容。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部长 Dato' Armizan Muhammad Ali 指出，截至今年4月，马来西亚共录得130项已注册的地理标志，其中31项来自沙巴，使沙巴成为国家地理标志组合的主要贡献者，已成功建立在建立自身市场定位的地理标志产品，包括沙巴茶、达南咖啡、婆罗洲初榨椰子油、斗湖可可、丹布难姜以及沙巴辣染巴迪。阿尔明赞指出，地标标志已成为产品的身份、声誉和独特性为基础来发展经济的最具挑战性的知识产权工具之一。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透过 MIPO 正致力于制定一套完整且有系统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其中包括制定2026至2030年沙巴知识产权的发展计划。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rmizan 说，这是透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知识产权评估、推行基于知识产权的融资，以及透过沙巴战略品牌来化来广扩大在地产品市场。他说，该计划将着重于建构一个更具整合性的知识产权生态系统，这也包括高价值产品如高山农业品、海藻及本地社区手工艺品。他指出，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将透过 MIPO 继续巩固知识产权发展议程，将其作为基层经济增长的主要催化剂之一，特别是在提升具有在地身份、遗产和独特性之在的地产品的潜力方面。联邦首相署副部长兼斗湖国会议员拿督罗斯辉对斗湖艺术文化体育会成功把高规格全国舞狮赛事带入斗湖表示肯定，认为此举不仅是提高地方文化能见度，也让这座城市有机会站上国际舞台。他表示，作为斗湖人，能够见证如此大型赛事在本地举行，深感自豪与荣耀。他是为斗湖艺术文化体育会主办的2026年第21届马来西亚云顶杯全国舞狮锦标赛东马区选拔赛主持开幕仪式时这么表示。该赛事吸引来自沙巴、萨拉越及纳明等地共24支顶级狮团齐聚斗湖同场竞技，场面热闹。他承诺未来将继续支持类似高水平文化和体育活动在斗湖举办，并鼓励更多年轻人在及不同的族群参与其中，共同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和多元文化持续发展和传承。州农业及食品工业部长 Dato' Jamawi 说，大马广播电视台 RTM 80周年庆典举办的80道沙巴美食节目，不仅展现本州传统美食的独特魅力，也成为保存文化遗产和强化本州多元种族身份认同的重要平台。 Jamawi 说，这类活动不仅凸显了沙巴传统美食的特色，更是保存文化遗产及巩固州内各族群文化认同的最佳平台。他指出，本州传统美食的独特之处在于广泛采用本地天然资源
与农产品贴近人民日常生活，许多传统菜肴都会使用香茅、姜黄、辣椒、斑斓叶、野菜及各类本地的草药。这些材料大多来自家住家周边或厨房菜园自行种植的农作物。他表示，在当前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的情况下，鼓励民众在家种植基本食材，不仅能够提供新鲜健康的食物，也能有助于减轻家庭日常开销。贾猫咪说， RTM 作为国家主要广播媒体，过去80年来团结人民，传播资讯、教育及娱乐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说，以文化与社区该为该核心的活动与 RTM 周年庆主题高度符合，不仅是纪念国家广播事业的发展历程，也是进一步弘扬本地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副首长兼州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长 Dato Eva Benedi 感谢国油基金会长期通过企业社会责任计划协助乡区人民，尤其是 Gadamayan 地区居民，为社区带来实际的援助与关怀。 Eva 指出，国油推动生活嘉年华丰收节计划不仅是加强社区凝聚力，也为丰收节庆典增添更深层的意义。他说，该计划今年向全州500户家庭派发基本食品援助栏，其中古达卯绿县共有200户家庭受惠。除了食品援助以外，国油基金会也在古达卯绿展开多项 CRS 计划，包括重力和重力式供水系统以及学校教育设备援助。 Ever 在古达卯绿出席2026年国油推动生活嘉年华丰收节活动后这么表示。他指出，丰收节不仅是文化庆典，更是全民共享的喜悦、关怀弱势群体的平台。他也感谢国油多年来在本州，特别是在古达卯绿推动各类社区发展及公益计划，持续提升地方人民的福祉。今年丰收节期间，基金会向全沙巴500户家庭提供基本食品援助，其中200户是来自古达卯绿。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体要。内贸部提升在地产品市场竞争力，31项注册地标来自沙巴。当局正致力于制定一套完整且有系统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80道沙巴美食节目仅展现本州传统美食的独特魅力。新闻报告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清洗饮水机，饮水机用久了，取新鲜柠檬切瓣去籽，放进饮水机内煮2到3个小时，可以去除白渣哦。
1: 沙巴 VFM， 你的凉拌，和你时刻相随，与你分享分忧，是你一生最真诚的知己朋友。你好，我是邓志章。
2: 只要珍惜今天，才能有美好的明天；只要把握住今天，才能有更辉煌的明天。
3: 时间教会我们的是如何去珍惜。
4: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5: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4: 你怕什么啊？
5: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4: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5: 哎呦，踹踹踹，
4: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5: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想创业，让你的品牌闪耀众人眼前，那就选择 RTM Saba， 你最明智的推广伙伴，让你的广告声声入耳，传遍全城，让你的产品成为抢购焦点，让你的品牌成为大家口中的名字。立即联系 RTM 市场营销专员0887123444/1116或1118，价格实惠，推广容易，效果超凡。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
1: 熟悉的频率，
2: 温暖的声音。
1: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ie 登场。
3: 是的，听了三首歌曲，不知不觉时间就来到上午11:22了。刚才听过的歌曲有优雅的《爱的小天地》，凌霄的《有了爱人》，四季村，以及万沙浪的《花开了》。那很快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面子书上有谁在哈。有看到的是葵花姐，然后 Helen Kui 彩地姐，然后 OZ 亚杜哥，西湖大哥，古晋的老大哥，然后呢还有 Holiday， 然后还有是这个 Choi Sang， 是欢迎大家来听歌哦。 Edward Lim 是欢迎大家一起来听旧曲咯。当然还有刚才看到是盛美有在我们的地道直播间，还有金凤姐刀发笑，欢迎大家。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咯，有的就是美代的歌声《落花流水》。

目前亚庇血库正面临血液短缺，所有血型的库存都已经降至警戒水平。院方呼吁公众踊跃伸出援手，参与您附近的捐血活动，或前往伊丽莎白女王医院以及伊丽莎白女王医院二捐血，共同为病患送上生命的希望。一点血，一份爱，您的捐献能让生命延续，让我们携手行动，确保血库的存量保持在安全水平。

0: 沙巴 VFM 你的凉拌
1: 有商茶馆。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右边画一道彩虹，
2: 好像有事在发愁。是的，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1:41了。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尹璇 Connie。 那我们这个时候来看一看刚才听过了什么歌曲呢？除了有美代的落花流水，还有韩宝仪林淑娟的谣传曲，黄莺的小贝壳之恋，刘韵的加多一点点，贝蕾的我一见你就笑，还有李毅的天边白云飞。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要为您送上的是这首歌曲咯，有的就是张璐的这个歌声，叫做小赖马，送给大家。

0: 你知道吗？斗亚兰是沙巴州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居民主要是杜顺族和巴瑶族，也让斗亚兰拥有非常独特的文化背景。斗亚兰以马作为地方象征，距离亚庇市大约34公里，占地约1166平方公里，同时也是沙巴北部和东部的重要交通要道。如今斗亚兰的传统州市南木、香气四溢的烤椰子摊以及迷人的海岸线，早已不只是本地人的日常，更成为吸引国内外游客的热门景点。 RTM 与您一同认识沙巴。
1: 我是张之神，山打根 FM 96.1。走

是的，葛兰的这首《我爱恰恰》，那还有是千百惠的《她的名字叫回忆》，以及张璐的《小赖马》，就把时间带到上午11:51咯。那很快的就表示说，今天我们有声茶馆的节目单元到这里就要告一个小段落咯。待会儿呢就要把工作棒子交给英文组的同事，我呢就准备下班去了。当然明天同一个时间同一个频道，我依然会出现在这里的。那我们就明天见啦。这个汤兰花的我还是永远爱着你，以及樱花凌云的新桃花江送给大家，明天见，拜拜。